0: 真心希望无上师电视台可以陪伴我们直到永远。
1: 恭祝无上师电视台90周年生日快乐。
2: 祝无上师电视台9周年快乐，收视长虹，遍及全球，纯素世界开心。
3: 无上师电视台带给我们喜悦与和平的节目，还有正能量。
4: 感谢无上师电视台为世界注入满满的爱，
5: 提供正能量，加持世界。
6: 祝无上师电视台9周年生日快乐！

0: 真心希望无上师电视台可以陪伴我们直到永远。
1: 恭祝无上师电视台九周年生日快乐！
2: 祝无上师电视台九周年快乐，收视长虹，遍及全球，纯素世界，开心！
3: 无上师电视台带给我们喜悦与和平的节目，还有正能量。
4: 感谢无上师电视台为世界注入满满的爱，
5: 提供正能量，加持世界。
6: 祝无上师电视台九周年生日快乐！